0: globally recognized, trusted by audiences. CNA, understand Asia.
1: 那谁？早安，早安，苏大爷们，早安。鼠年也来学哈，哇，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，这个老师不简单。
2: 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，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关怀，哦，或是来这边吃饭，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哈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，哦，同侪这种交流以外，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。我们会跟南丰国小，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。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。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，没有，现在不是，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。哦，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。
3: 部落哎，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，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。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，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，哦，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。
1: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，然后
4: 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,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,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'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.
2: 有的是公务人员考了，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，也有留下来，这也很多都是非原民的，最好是嫁进来哦，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，我蛮需要他们的啦。对啊，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，特别厉害。
5: 做一次，对，他会是重视一些传统的。
2: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，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，然后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。那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，然后学了这些，哦，知识，哦，了解完之后，哦，你要回部落。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老师跟他说，你准备好再回去，你可以先在后面打滚一阵子，所有条件都 OK 了，哦，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，哦，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哦，就不要随便让人家动摇你的决心就好了。
4: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un,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.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.
6: 一天应该都两三个，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，或者是问的人就问的人倒是挺多，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鱼，然后这个要怎么用？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。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，就是可能今天有什么我才卖什么，你很常就会没货那种。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，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，那就代表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。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，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，然后来到宜兰，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，他们的压力更重，然后他们。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，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，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。
7: 5 4 3 2 1
8: 耶。
9: 来，欢迎光临，请进。
4: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. Having made K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,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.
10: 除了青年返乡，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，我比较喜欢是。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，这种会比较好，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，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，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。像这些就是哦，他们曾经出去工作，但是后来父母老了哦，需要照顾，他们就回来，而且回来以后，哎，他会发现这个园子，哎，这样很不错啊，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，但是呢， 如何让这个香蕉的农业能够有翻转。啊，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，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。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蕉农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，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只有在种香蕉。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，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，那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，但是还需要努力，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。

0: 他说证件不在，丢了，找不到了。
1: 对，丢了，我们捕捉雷不见，要不然你换个挂好不好？
0: 来，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，你找搞到现在东西又没弄好，这个车吗？那证件没有，只能换个车了，你只能重新报备一遍，还怎么弄？哦，安南行吗？你这个是坏的不行
2: 啊，
0: 坏的嘛，我试一下，我自己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
2: 等一下，我叫修理工。
0: 哦，这个是坏的不行。他发那个车号给我们，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，一个是 F， 一个是 C， 知道吧？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，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，没有身份证，你就去哪里都不行，知道吧？好，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，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。然后呢，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。我今年33，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货车。打开降噪，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。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？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，因为那个是刚过了年嘛，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，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，然后我就慢慢学别人，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。
3: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，老司机要加速了。
4: 报警没有？
5: 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，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，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，无力回天了。
3: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，就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，现在车子过不去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，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。
0: 快到喀什这边了，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，心情也是特别的好。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，新疆的喀什。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普，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普的话，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，也叫喀拉昆仑公路，也叫中巴友谊公路。红旗拉普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，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。

0: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斯特远房国际物流园，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斯特红旗拉夫的货。这个新疆喀斯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。啊，那信息部哪有啊？信息部哪个地方有？刚开始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，他讲的我也不太听得懂，我跟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，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不太好。
1: 啊，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？
2: 电商货运的。
0: 那个电商货运是吧？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3: 我要去红旗拉夫。
0: 老板，你这有到红旗拉夫的货吗？
4: 有
0: 是吧？哎，挺好，一下就找到了。拿什么货呀？大概是？
4: 拿水泥。
0: 水泥是吧？哎，多少钱一吨呀？运费？
4: 运费是110。
0: 啊，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，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还挺惊讶的，他的华语讲得非常好。
3: 360乘以油费3块一公里，哎，还剩你2500，也不错。
0: 那我是冷藏车怎么办呀？那个装不了吧？冷藏车估计。
4: 冷藏车装不了，高栏车可以。
0: 能租到高栏车吗？能不能？
4: 可以。
0: 河岸的这车水泥，这个价格是110一吨，我拿个30几吨的话，也有3000多块钱啊。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，能剩2000多，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，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。好嘞。因为我这是冷藏车嘛，你肯定是拉不了水泥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。因为这个老板的话，他自己做二手车，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。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租这个后面的后挂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，就是比较灵活，可以拉高栏，可以拉大板，可以拉冷藏。拉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，什么雪糕呀，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，装的时候什么样子，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，它还是什么样子，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。

0: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一样的家里面，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，然后这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，所以说为了感谢他，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。哎，对，就这个地方嘛，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，还有架子呢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
1: 行行五元。
0: 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五单元二楼嘛，他说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就不一样。哎，你好，阿姨，
2: 你好，你好，
0: 你好，你好，阿姨，
2: 安娜了。
0: 哎呦，你们家好漂亮哦。
2: 哎，没事。
0: 哦呦，搞这么多吃的吗？哦，这个是馓子是吧？
2: 嗯。
0: 哦，这么多吃的，哎呀。
2: 你随便吃，
0: 尝一块饺子先。哎，这个饺子好，你看，
2: 嗯，
0: 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。
2: 我又没啥，我是个厨师嘛。
0: 你也吃啊，你也吃，你啊，你还是厨师是吧？
2: 啊，我是厨师。
0: 哦，怪不得做的这么好。
2: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，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。
0: 哦，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？
2: 啊，我们修的。
0: 哦，
2: 这个爬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。
0: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？
2: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。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，那个帐篷下雨下雪
0: 冷得很哦，
2: 我们冷得很、
0: 哦、
2: 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扔了。
0: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，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。
3: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？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，必须要准备点食材，买点肉啊菜啊。

0: 今天我装的这货呢是425的水泥，是建筑材料用的水泥，总共20吨，400包。这个货的话，从厂里面装上之后，这就是属于我的货了。
1: 大哥，
0: 取了，这个取了，不行，这样不够长。下面取了。

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，那收货方全权会找我，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，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到目的地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它这个水泥的话，它遇水它就会凝固，绝对不能淋雨，绝对不能打湿，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，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。

也这次踏上了去往红旗拉普的路线，心情呢由刚才的激动变成了一份责任吧。而且这个路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跑，这个车的话也是第一次开，这个以前我开的都是冷藏车嘛，这个今天换的是高栏车，

0: 们上山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，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，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。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它没有油烟，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，然后它也比较安全，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。
1: 放菜了，我到了。
2: 到。
1: 这么多。
0: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，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，它肯定有一点味道，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。然后其实说实话，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，因为没有办法嘛，可能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，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。
2: 好，
1: 好吃不是？
0: 可以。嗯，胶囊不错，好吃。
1: 好吃。
0: 最喜欢吃这个吗？叶子给你，我吃这个杆。水管来，山药。喝点汤来，喝点汤。

0: 这个风景挺不错，你看那个雪山。
1: 拿手机给我拍一下，快点！手机给我拍一下。
2: 哎呀，你设置那么多，
1: 你快点嘛，那密码记不住吗？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记不住？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，快点！
3: 因为吃完饭之后，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风景也是特别的好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，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。
1: 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记不住吗？
2: 你没见过雪吗？老天天都在拍，
1: 拍上面上面。你手机放到前面嘛，用0.5拍，我跟你说了。
2: 我肯定受伤害啊！你好好给我说，我没有什么了。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。
1: 没有你，我照样能干，我跟你说。
2: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，确实有点害怕。
3: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有的时候啊，因为，我干一个事情呢，我就想马上办到。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，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，然后清醒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，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。

0: 过来的时候他又不上车嘛，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我不管你上不上，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。
1: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，空间特别小，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。

0: 我们车子辆行驶到雪山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风景特别的好，但是呢再往上随着海拔慢慢的提升，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缺氧了。
1: 你把那个氧气给我拿一点，我吸一点。
0: 高原反应最大的特点就是说，哎，喘气很困难，感觉就是有人掐着你脖子一样，你喘不过气。
2: 高原反应太重的时候，我感觉真的会死掉，我经历过一次。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我感觉。
0: 货车司机的话，每年都有因为高原反应不幸身亡的这种例子，每年都会有。这也是我老婆跟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，因为跑这段路的话，高原反应跟两个人可以相互照顾一下嘛。如果一个人的话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
2: 有葡萄糖，给你来一支。
0: 喝一下，感觉浑身有劲啊。

0: 看见了吗？那就是塔县了哦。这边是雪山，这边是塔县。
1: 那是塔县吗？
0: 对啊。
2: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，虽然说这个货没卸，但是呢，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，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。
0: 到了。哦，老板，那我停这个地方吗？停这个右侧，跟着这个地方吗？到了，到了，来，几个人到了。
1: 终于到了。耶！
2: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道。这条路呢，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，所以说特别想来。来到这边呢，风也是特别的挑明。
1: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，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洗漱垃圾，然后洗了收拾完，他会剪视频可能，然后我可能先睡觉。
0: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，
2: 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，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
1: 我等你。
2: 不用，你先睡吧，你先。
1: 等你。
2: 那就不讲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再讲，好吧？明天再见，先休息吧。我不休息，你又不休息。
1: 其实，跟外面旅馆比起来，我更喜欢住车上。车上，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，感觉心里特别温暖，就像家一样。

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，简称塔县，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，和三个国家接壤，有三个口岸，一个是巴基斯坦，一个是吉尔吉斯坦，一个是卡吉克斯坦。

0: 开始了吗？穿衣服，戴手套。
1: 这个狗。
0: 货车司机的话，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，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，说实话，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。拉你拉紧就行了，我来拽，拉紧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嘿！我们不能疲劳驾驶，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。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，如果我要赶时间，我就不能休息；但是如果我不休息，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，这是让我们一个最烦、最苦恼的事情。好，小西来，我放在上面，我放到里面一下啊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边带来。
2: Tamam, şöyle bir şey. Kaldırın.
0: 20吨啊，看一下，钱给我转一下嘛，可以吧？
3: 可以可以。

0: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希拉夫口岸，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，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。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，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。红希拉夫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，海拔是4733米。你来了高不高兴？今天
1: 兴奋呀！我的天，
2: 你戴了绿叶一样，
0: 特别高兴，特别兴奋。我这个颜色，你看，你蓝色，我红色，对不对？不配啊，是不是？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，然后又去了红旗拉夫，让我感觉此生难忘。这趟，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，玩也玩了，心里面挺开心的。